语，澳大利亚，阿里山上点亮不拉个山姆，我的汗的颜色汗，我的汗的粉尘布，高温的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